0: 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2: 欢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高温度飙升到了37.2度，妥妥的颜值担当了。
1: 明天起到8月1号，副热带高压呢强势回归，全省呢重回晴热高温模式。预计呢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8度，熟悉的烧烤天又来了，大家呢防晒补水不能停。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另外呢，这几天杭州西湖的荷花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西湖全域呢共分布着26个河区，荷塘总面积大约150亩，错落点缀在外湖、北里湖、里溪、西里湖等等各大的水域，那绝美的荷景将持续到8月中旬。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3: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4: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

0: 通过七集动画讲述了这座城市从伤痛走向新生的历程。
1: 那为什么叫做唐山凤羽集呢？张磊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啊，都是一根羽毛。在他心里，一座城市的重生不是由某一个人完成的，而是无数普通人的坚持共同完成的。这些羽毛汇聚起来，成就了凤凰涅槃的力量。作为联合策划创作单位，浙江大学的参与为作品呢提供了文化研究和内容梳理方面的支持，让这部动画不仅是一次艺术表达，也是一次对城市记忆的整理与传承。从

0: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所以说吧，最近刷朋友圈啊，你会发现在新疆旅游的朋友不在少数啊。但是这个七月呢，新疆独库公路的通行状况却成了旅行社经理们最揪心的话题啊。就在前两天，26号，独库公路又临时全天封路，而这前一天呢，是从傍晚的5点开始封的。今年独库封路的频率和时长都超过了往年，整个七月走独库似乎啊，都带着点赌运气的成分。连日来，多家浙江旅行社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呢，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条网红公路的脆弱性。那为什么会频繁封路呢？新疆一家国际旅行社国内业务部的负责人冯先生给出了解释，他说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天气多变。降雨多就容易出现落石，安全起见呢，当地的交管部门就会临时封路，交通状况完全没法预测。他表示，如果是车流过大导致的管制，通常半天到一天就可以解封了，但如果是天气原因，解封时间就很难预判了。对于花了万把块钱到新疆旅游的朋友来说，体验感肯定打了折扣，旺季

0: 那这种我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反正就缺配件，然后这个因为四驱的嘛，四驱嘛说那个嘛，说什么缺配件了，干嘛还在等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交付，所以说他现款有
1: i
0: 8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i 8能不能买现在，这个不，那你这个
1: i 6和 i
0: 8价格差好多，哎，也还好吧，可能相差四万多块，四五万块钱吧，四五万块钱还好，那你就如果四五万块钱你觉得还好的话，那当时上
1: i 8喽。
0: 对，他马上就可能马上就要换款了嘛，不是说，是吧？
1: 对，他马上就可能马上就要换款，换款里面呢，他可能上这个新旺达的是吧？首先是电池这个东西呢，反正前面有新旺达批次的啊，但是呢，这个马赫的智能水平啊，它会上升到提升到一个阶段，就是它可能智能化这一块可能进阶的更多一点，在下一代车型上，下一款车型。
0: 我那是这么想的，你看对不对啊？你看啊，他马上要换新款了。
1: 好嘞，然后等到明年这时候嘛，又换新款了，反正理想反正他们一年换一代，你买的反正过个一年都是老款。嗯嗯嗯，那我觉得啊，现在反正就是如果你不是刚需的话，你就别买；如果你要是刚需的话，你就买，就这么简单。
0: 啊，没有，我车子卖掉了，然后他们给我了一辆私家车开开。
1: 啊，因为到了可能到了这个下半年以后啊，整个的这个车型的变化，包括了价格，都会有重新的这个洗牌的，这肯定的。
2: 啊，那买嘛，反正刚需嘛，还是可以买的。
1: 那刚那等等，对对对对对，是的，哎，好不好？哎，
3: 白的车还可以的是吧？
1: 还行，还可以，哎哎哎，好，
2: 好嘞，好，谢谢，
1: 好，嗯，拜拜。
2: 来，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魏先生啊，热线是0571188996996啊，0571188996996，来，魏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哎，
2: 我的车就是现在。 去年2015年6月份买的，然后跑到一线联盟工地的时候。

0: 一个震动所发出的声音，我听得更像。
1: 他因为他每次就是说到那个数字出去就有，很稳定。
0: 那所以你先得找，就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绝大多数的这个老铁啊，老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听到这个声音，你车子有没有异常的？
1: 车子异常倒没有。
0: 那没有异常的话，那你就先开着呗。如果说有，如果说它是个异常的响动，你听我说啊。如果它是个异常的响动，它这个动静会变得越来越大，大概率是的，然后频率呢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呢也会伴有一些故障的表现出、有故障的表象出现的，能明白吗？
1: 我知道它这个刚开始的是很小，要仔细听，现在就是说你开个音乐啊，到了速度出到了那个速度区间呢，这个声音呢就听见，还有那个就是20码往加速的时候也有。
0: 哎，你不行，我再给你听一遍，你让直播间的人再听一遍呢。这有点像什么呢？
2: 我
0: 有点那种呜这种声音，有。

0: 对，他当时也告诉我了，这是个展车，
1: 就是你们双方都是知情的，对吧？
0: 对，知情的。
1: 然后他跟你说，如果说车辆出现了一些磨损，甚至于有一些这个需要修补的地方，他会帮你去重新处理之后，然后再交付的，对不对？
0: 对，他是按新车标准交付，这是他们跟我说的、
1: 啊。好，那你继续往下说啊。
0: 然后我们去交车的时候，我发现四个踏板有磨损，那当时我也能接受，因为是展车嘛。他说那个，就是不锈钢的部分磨损，因为得需要拆车才能修复这个，他没有这个配件，所以没修。我说那我也能认

0: 中啊，展示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使用痕迹和磨损，他会帮你实际的去处理，对吧？
1: 对。
0: 那么我就问一句话，姐啊，你当时有没有认同这个说法？
1: 我认同。
0: 那认同就行了。
1: 他当时说，如果有任何故障，他们会在那个车辆确认单中说明。
0: 那
1: 他说，
0: 那这个车辆确认单，
1: 嗯，
0: 车辆确认单就要去决定于你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你们双方的约定啊，很简单，就是他跟你说这个展车可能存在于瑕疵，甚至有一些磨损啊，是不是在你们最初签合同的时候？
1: 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位置。那我问你，他说他修不了，但是这个地方是因为没有零部件而修不了，还是他说我就修不了这个东西？
1: 他说要拆车，没有零部件修不了。
0: 那对
1: 呀，没有这个劲。
0: 那么我现在问你了，现在他能不能修这个东西？
1: 这个他没承诺，这个他没说可以给修，他只是说电动踏板和那个喷漆那地方他可以给处理。
0: 那么这个零部件现在你因为你们双方卡在这个地方啊，我就想问一句话，难道你就不追问的吗？那你们没有零部件，你们修不了，那你定不定得到零部件？那正常逻辑是不是这样梳理的？姐，你觉得呢？是不是的？那你问他没有啊？
1: 我没问，这个确实我没问，我的问题我没问。
0: 那你得问他呀，对不对啊？那你不问他，你们双方就卡在了一个结果，问题还没解决，双方先谈解决问题之后的事儿了，就是闹掰的事儿。我跟你闹掰了，这个你要么退我双倍定金，那他凭什么退你双倍定金呢？对不对？那他也不是说在这个地方有着坑蒙拐骗的行为啊。我刚才说这里面有个界定的东西是很难界定的，不是说他不让你知情啊。当然我也不是说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我只是告诉你，你想维权这件事情，他随便拿出一个角度，他就可以把你所谓的质疑点给你击破。因为这个车，我刚才问你一个重要信息，这个车不是他店里的，对不对？
1: 嗯，
0: 对，他不知情啊，对不对？而且你。

0: 对，
1: 嗯，行吧，那你就按照我这个，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先去沟通，然后呢，你也可以跟他施加点压力的，你就跟他说呢，我跟媒体也反馈过了，然后媒体的意思呢是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你们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呢，但是呢，我愿意配合你们，你先帮我把这个瑕疵给他解决了，好不好？
0: 嗯，
1: 啊，实在不行再给我来电话，如果后面还有一些这个后面还有一些这个没有办法去沟通的事情，你再给我来电话，如果后面又节外生枝了，好不好？
0: 我当时跟他说换那个，就是这个，就你说那不锈钢位置磨损，因为他就像你说的25年9月份的车嘛。
1: 嗯。
0: 他呢给我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既然知道买的是展车，它有划痕就是应该的。”
1: 那谁说的呀？那是有划痕的呀。但是你们怎么不说？你们怎么不说？我们双方的合同是建立在你们要帮我把瑕疵和磨损修复的前提下的呀？哦，结果签了合同你就不管了？
0: 他们那个就是他这个合同有点看不懂。然后之前我找别人看，他们说维修信息。他说他维修信息写的是他维修过这些东西，他们说这个交付合同他不写的。你看他有一句话说车辆的磨损，他说极客公司在您提车之前，在此期间产生的功能性。

0: 油路啊油泵是有关系的，但是油路和油泵跟挂挡是没有关系的，往往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瞬间就死掉了，明白了吗？
1: 哦，好的好的好的，那行，我到时候叫个师傅过来检查一下看。哎，还有个那个曲爷，我问一下啊，现在就是我想给他换辆车，就是想换电车呢，15万左右的，有什么推荐没有啊？
0: 15万左右的买几个品牌啊？一个是比亚迪，一个是吉利，一个是领跑，一个是小鹏。

0: 多带上
1: 蒋文明，
2: 好好好，谢谢，好的。
1: 一广告。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0: 和谐友善，多些体谅。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是广告，放心吧，啊，放心使用，好不好？我刚才忘记说了一句，我让他这个别着急的话，暂时先别买。这个现在这个车啊，你真的，我也这有些时候你真的搞不明白。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个是吧？这个那个是吧？啊，请各位老粉在直播间的公屏上打出我的理念，好不好？把我现在的这个汽车消费理念打在公屏上来，各位老粉。好，有请二号线的冯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696，0571889969996啊，来，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这样的，我是2026年7月24号，那晚上8点多通过那个刷抖音的平台，那刷到一个抖音号叫 STCCC 什么 QS。
0: 你先别给他做广告了，你就说你刷到个抖音号，然后呢，抖音
1: 对对对
0: 抖音号是干嘛的？擦边女主播啊。
1: 他是一个那个有一个3.7万的粉丝的一个汕头那个汽贸，专做未来的
0: 啊，就是做
1: 官方，他就是在直播上公布，就是说是官方专门合作，就是怎么说来着？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0: 官方
1: 来抓人的，
0: 有官方背书的，是不是？
1: 对，有官方背书的这么一个那个汽贸公司。
0: 好，你
1: 然后呢？
0: 继续往下说，你去买车了？
1: 对，然后我看到了一个那个ES8那个签名版的一款车，我看到他介绍的也挺好的。然后
0: 新的还是二手的？
1: 二手的。嗯。
0: 然后呢？
1: 二手的，然后就看到这个车挺好的，然后我就跟他买了，然后规定的那个合同呢，那个价格是28.5万，那这个也不是明显低于市场嘛，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车也没有便宜多少，那我就认为正常的。然后我跟他聊了之后，他也明确告诉我，这个车是。
0: 哎，我先问一个问题，咱们先别聊后面的事啊，老哥啊，老哥，
1: 嗯，
0: 我问你，那明显没有低于市场，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去买？你在哪里？
1: 我们在浙江湖州。
0: 然后那个

0: 下说吧，后面遇到什么扯皮的事了？来，
1: 嗯，因为他粉丝高嘛啊，后面扯了，后面什么样的？然后就是合同也签了嘛，然后他也明确告诉我可以正常过户，绿本可以正常过户，然后也车机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写在合同里面了这么一个经过。那我认为这个合同写的肯定有法定约束的嘛，然后就这样，然后一开始打了2000定金，然后后来他把所有资料都发给我了，然后我后来就。一共是打了50000的定金，然后他就开始发板车了。发板车当中呢，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也，没事的就是刷抖音，刷到一个抖音之后，然后就看到一个博主说这个，他这个有可能就是说绿本上可能没有写抵押什么东西的，也没有说查到

0: 我也打电话跟那个他们那个官方呢，他讲是有被锁车的风险的。如果说车机啊什么的，如果因为第一任车主不还款的话，他是会被锁车的风险的，因为他这个贷款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的贷款就是在车管所进行一个抵押嘛，干嘛什么的。他这个叫，
1: 那你就
0: 华一，
1: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什么？你告诉我。
0: 是这个意思，就是后来不是找他退款了吗？他也承认他就是说他这个车有的，但是他没有明确告诉我，他在合同上写的，如果说这个车有这个锁车风险，那对我来讲呢，那我花这个钱买这个带风险被锁车的风险的一个车，我肯定不愿意的。然后我就跟他聊了，
1: 他就不可能是跟你说这些话。

0: 哇，那纠纷太多了，老哥，真的，你说有没有？你说有没有买的比较称心如意的？有的，但是纠纷太多了，这个太麻烦了，好不好？那行吧，那我收到了。那直播间各位，
1: 是这样的，他这个板车是没发的，就是也没有发，然后他以这个名义扣了我，他这个车就是当天晚上，当天说发车，当天晚上我就截停了，他没有发，他这个车还在他车。就是在他库里面，然后他扣了5000块钱，
0: 扣五千块钱是你们双方在签合同的时候里面说明白的。如果说你因为某些个人的原因终止了合同，是不是要把你这5000块钱扣掉的？
1: 没有，他当时说的是要扣50000这个定金的，因为但是他后来协商是退了45000，但是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也跟他讲了，他而且在微信当中我发给你后台了，他也承认了，他说这个车，他说我没有卖的。他直接后来直接这样跟我讲了，所以他才愿意退车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行吧，好的，
1: 好嘞，那也提醒大家各位朋友，那这个二手车买卖需要注意一下。
0: 好，你也是大善人，用了5000块钱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关于未来汽车啊，或者说新能源汽车啊存在的这一些可能。

0: 那个膜贴的是正常，就是住进去啊，就是感觉脸很不舒服。哎，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老哥，你贴隔热膜了没有？贴了，保温玻璃什么都贴了膜。
0: 你贴的是什么牌子的膜？多少钱的吧？你先别说是牌子了，你就告诉我你贴多少钱的，是4S店送的还是多少钱的？
1: 外面买的，花了1000块钱。
0: 1000块钱是大牌的膜还是这个一般品牌的？什么品牌？品牌这个我还不知道，他到时候做用到一般还可以的。那这就不好说了。这就不好说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好的太阳膜和差的太阳膜差距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在现在夏天。所以我建议呢，你也可以试试看啊，就是拿一个这个东西还挺难测的，你这样吧。 测一下这个膜的优劣，虽然说温度很难去感知啊，这个嫂子有没有那种遮阳伞，买不买太阳伞呢？有。你问问他买的那个遮阳伞的那个包装里面啊，有一张那个测紫外线的那个卡的，你拿出来。我不是让你测紫外线啊，我是让你通过这张卡，然后去测你现在这个贴膜的品质。 这个卡一般现在在当下，比如说在浙江这种天气状态底下，你拿出去以后，它会显示出深紫色。然后你拿到车内以后，如果这个太阳膜足够好的话呢，它可能就慢慢变成淡紫色，甚至于就变成那种接近于泛白的，有微微的紫颜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好的。如果说你这个深紫色的膜，深紫色的这张卡拿到车里面啊，在这个太阳膜底下。 依旧这个颜色表现的没有任何的减轻，甚至减轻比较就是变淡比较差的，那我觉得这个膜你就把它换掉吧。我只能说通过排除法，好不好？这样子，好，哎，好不好？因为你想想看嘛，那 4S 店都已经给你说冷媒啊、蒸发箱啊、冷凝器啊都处理过了，那我觉得一个专业的 4S 店肯定也给你测过空调出风口的温度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才能够得出结论说啊，这个东西是正常的。那所有东西都正常的，家里的空调都是正常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觉得？ 太热了呢，那要么就是你这个房门大开嘛，对吧？那或者说，要么就是你这个室内的密封性不好嘛，你到处都是窗，你可能这个密封性不好所导致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考量的是什么呢？就是太阳膜你要考量一下，然后其他方面来说的。

0: 我在7月15号买一辆那个比亚迪秦 PLUS 128续航的，然后有一个是长补，然后也可以走国补，然后就是先走的这个长补嘛，然后4S店把那个旧车给提到那个国那个厂家了，然后到现在也没有打款，然后我就前两天我也问那个经销商了，经销商那个售后都说周一到周二，然后就周一到周二，然后就开始打款嘛的，然后我记得是中间有一个复审流程。然后他现在他也没发短信，然后我寻思他是不是，往后拖呀？
1: 不是，他这个就是肯定，那他在没有拒绝你之前，他是不是没有拒绝你？他没有跟你说这个钱没有了吧？
0: 对，他说就是在。

0: 有朋友说了，不是的，是需要银行授权的。
1: 哦，
0: 那这个老铁说的是对的，这个老铁说的这个情况啊，但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所有的可能都是按照这个情况来啊，就是你的这个车是不是按揭贷款抵，就是你的大本是在银行的，对不对？
2: 对，嗯嗯，按揭大本对，在银行。
0: 银行是第一受益人，我说这句话你能明白吗？
2: 我明白。
0: 所以说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可能是需要银行授权的。
2: 这种情况是先跟银行沟通，还是先跟保险公司沟通呢？
0: 你要先把这个钱，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或者商业险，你这个险种是全部都齐的，是不是？
2: 对，险种因为是按揭嘛，险种全齐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流程也是的，就首先你这个车辆如果说投的险种是齐的啊，那么在报废之后获得的保险理赔应该是优先偿还，就是剩余贷款的。这个呢也是有相应的条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你打电话进来之前，咱们的导播查了一下，还特地问你这个事查了一下，他根据民法典第390条，就是担保期间担保的财产损毁灭失的，然后担保的物权人就可以获得保险金、赔偿金等优先赔偿。优先这个受偿，所以你这个事儿，那保险公司就没有说其他的话吗？他不可能就一句话说，那我也会质疑啊，对不对？我保的是车啊。
2: 他

0: 那是，这是保险公司的原话是吧？
1: 对呀。
0: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那你说保险公司在这之前说的好好的，我先把这个按照报废的标准把钱赔给你，对吧？你去偿还这个银行的贷款。
1: 对。
0: 那怎么后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你其中肯定有什么信息遗漏了。
1: 应该他自己做一点小生意，应该手里面是有点钱，但是他自己去偿还那个剩余的贷款是不够的，所以说保险公司非要他自己啊，他把保险公司说，如果说你想要赔付的话，你就把大本抵押出来。
0: 那很简单，那他如果说他有钱的话，他把这个钱先垫掉不就行了吗？

你们给分析一下，你们给分析一下，这个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有隐情，有没有，他有没有给我留彩蛋，他有没有给我留彩蛋，留彩蛋，你打彩蛋两个字，来把彩蛋打在公屏上，来没点关注的点播关注好不好啊，也不需要大家送礼物啊，别送礼物，然后点播关注就

0: 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3: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有请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徐岩，发完了、
3: 发过来了，我看一下啊。
4: 嗯，
3: 车子什么时候买的？我刚才都没仔细听。
4: 26号，前天。
3: 就是7月26号买的是吧？
4: 嗯。
3: 你指的是这个头整的这个位置，然后凹陷了是吧？
4: 不是凹陷，就是能看到那个皮，跟那个我最后还发了一个正常的，然后你看一下，最后两张是正常的样子。
3: 等一会儿啊，我看看。这个皮子，你指的是褶皱了是不是啊？
4: 对，它不平整的是那个东西，跟正常那个差太多了。然后后边那个头枕后边还有很大缝的。
3: 我看一下啊，
4: 手指头能查进去。
3: 等一会儿啊，我看到了。
4: 嗯，这个是我昨天在。

0: 事儿啊。
1: 对，不是什么大事。
0: 那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算什么大事儿。
1: 您说，
0: 就是那是个这个态度，我觉得真的也是，奇了怪了。你说你26号提的车，如果说是一两个月之前提的车，那用成这个样子呢？我估摸着你可能也能接受了。
1: 嗯。
0: 那你现在诉求是怎么样？
1: 我诉求就是给我弄好就完事了。
0: 这个我估计都弄不好。我估计都弄不好。那单纯的说怎么说啊？那你要彻底解决，要么给你换整个这个桶式座椅的总成，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不是这个换桶式座椅的总成的话呢，必须把你这个东西给你拉开，然后往里面去填充嘛，因为你现在就是
1: 拉开，我是不能接受我。

0: 好了，好了，好，谢谢您，好，拜拜，我怕了你们了，真的，我非常怕你们，你们都是祖宗，真的，我太怕你们了，来，有请三号线的汤先生啊，热线是0579898996，0579898996，有些朋友经常说打不通，公屏上有不少老铁问怎么打电话，电话是多少的，你们看到也别光在这里调侃我。 你们看到了以后，也在公屏上，你们能不能在调侃我的同时，也做点实事儿？你看这个公屏上有人在问电话是多少的，你们跟这个艾特一下，跟人家说说是不是啊？啊，这个电话是多少？你们也维护维护啊，是不是啊？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有请三号线唐先生，来，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什么问题？

0: 来，吴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哎。
1: 我就是碰到了 smart， 我是那个 smart 精灵一号的车主。
0: 哦。
1: 今年7月5号就是换了动力电池。
0: 7月5号。
1: 然后，
0: 也就是说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对不对？
1: 对对，月初的时候换了一个动力电池，
0: 哦、
1: 然后就是，在一周后，他跟我说电机也坏。我就是我在一个月里面，就在一周里面一下子换了两个三大件里的两块，就我作为
0: 我盲猜一波，老哥，来我来盲猜一波，你是想退换车是吧？
1: 退换车，我是要求厂商给我折价，就按现在市场价，至少在电池没修的前提下面给我回收车的车价。
0: 你车是多少买的？
1: 2022年11月首批属于。
0: 2022年11月首批，现在已经过了3年多时间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开了7万公里。
0: 然后你想让这个厂方给你原价回收这个车辆？
1: 哦，不是原价回收，就是在那个现在折价的前提下面，现在他给我估了一个价格，就是他直接找了个第三方嘛。我说第三方，他给我估了一个7万5的价格。
0: 哦，7万5，那你希望是多少钱？我听一下。
1: 我希望在

0: 到九到十。
1: 包括所有的这个 smart 精灵一号，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全部都回收价格，不是卖价，老铁啊。
0: 啊，
1: 不是卖价，
0: 回收
1: 。
0: 好，这个我
1: 卖价，
0: 这个
1: 你以为是学雷锋啊？
0: 只要是我觉得这个价格稍微太低了一点，不然我自己也可以去外面卖。主要是我觉得现在心很闹这个事情，现在我车又修了，价格要低，不修这个车还是质量问题。
1: 那你肯定得修啊，你修完了之后再卖呀，对不对啊？那我觉得你89

0: 你也可以自己去找。
1: 对呀、啊，那我就现在这个价格也是很离谱，第二个价格也很透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就自己，就是我给你个逻辑，其他我不管啊，就是给你个逻辑，赶紧修好，赶紧卖，好不好？这个没有办法了。
0: 好，谢谢。
1: 哎呀，来，咱们又请三号线的温先生啊，热线是多少啊？热线是0571889969696。好家伙，刚才一下子干出这么多二手车商，你们都看二手车的？那我以后买车卖车是有福气了啊！我这不可以找你们啊？别坑我啊！来，有请三号线的温先生啊！来，温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1: 你好。
2: 就是我那个广汽的埃安呐。
1: 嗯。

0: 易的。你这个网约车吧，应该是？
1: 不，我这个是私家车，没有上营运的。
0: 私家车开二十多万公里啊？
1: 跑顺风车，
0: 跑顺风车的啊，那行，因为广东境内顺风车的确是比较发达的，什么深圳到东莞啊，深圳到广州啊，到佛山啊都有啊。
1: 对，
0: 好的，行，
1: 所以这些我就不会隐瞒，是跟你讲真话。
0: 行，那你按照我的这个逻辑，你就先去，先沟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首先诱发并不是说你动过这个电池了，而是这个电池本身它就存在着质量问题，这个不是我们在造谣，是因为它已经官方承认了，官方公布了召回信息的，对不对？所以，这是话分两头说。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好不好？
1: 行，那我去试试。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可能不是很大。去年因为出了一次事故。
0: 我跟你说，去年也好，今年你去修也好，你记住了。都是在没有发生如此大的舆情面前的，明白了吗？现在是发生了重大舆情，并且是通过新闻曝光，然后官方自己把相应的召回信息公布出来了。而召回信息里面有一两个重要的一个信息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信息点就是告知大家，这个电池呢，的的确确我们官方承认了，在行驶到一定的里程之后，它是存在于批次的质量问题的，就它是存在于缺陷的，我们要召回。

0: 温度。然后呢，我现在找他们售后，什么帮我免费售后，他们不同意，非得让我自费嘛，就是一直要。
1: 那他让你自费的原因是什么？你告诉我。
0: 就是我车子过质保了。
1: 那过质保自费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但是我这个原因都是他们自从他们升级之后才开始的。
1: 不是，升级之后才开始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这个点。这个点就是这个点啊，只是你这就是只是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他的一种主观的判断，他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吗？
0: 有的有的，因为我升级完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方向机出现问题，然后呢就是说慢充起来就风扇高转，都是一系列都是从这个之后才有的，他们也知道。

0: 也就是说，快充的时候，这个空调也会高转，但是快充的功率不影响；慢充的时候呢，空调也会高转，但是慢充的时候功率就会影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再给你，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我再给你解释一遍。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解读啊，就是因为你在快充的时候那个功率比较高，所以说哪怕空调在工作，你在实际充电时候的功率也是体现不出有明显的降低的。比如说我充电是，你电话别挂，稍等啊，稍等。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

0: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

0: 全部不在话下。
1: 来，继续回来，来，蔡先生。
2: 哎，你好。
1: 那你车现在是都几几年？那几几年车？
2: 24款，25年1月上牌的，因为我这个是注册了网约车嘛，因为网约车公里数都比较大，是这样子的。我去之前的话，因为他叫我去之前，所有东西都正常，包括都没什么问题的。
1: 也就是说你是网约车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你就不能享受那个私家车的质保了，对不对？
2: 对，就4年12万公里嘛，因为公里数一到就质保就过了。
1: 那这个我真的是帮不了你。那修这个车要多少钱？你告诉我，修一下这个车。
2: 大概是那天他给我报了一下是多少钱，我2000，3000多吧，好像是。
1: 3000多块钱。
2: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按照这个上纲上线来说的话，你是网约车，已经出了3包期了，那这个事儿我也帮不了你。说实话，
2: 一共2600多，但是他这个是因为一系列问题都是在升级之后出现的，就是。
1: 那升级的这个点是在你出保前还是出保后？
2: 出保前吧，好像是。
1: 你不能
2: 吗？

因为你这个事儿啊，老哥啊，你这个事儿它实际上不太适合公开说，因为你这个事公开说会有个危害，什么危害呢？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没有任何的依据的，只是凭借，我还是那句话，凭借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当中的个人的感受、主观臆断，是出现了问题。那当然，现在有个好的点在哪里啊？是4S店给你判断了以后，4S店是认可你所说的这个。

0: 后我们也不需要三包法了，你觉得呢？当然我能够站在你的立场上为你考虑，这是没错的。那我先去跟他沟通，他给我的信息，到时候你可能也会接到他的电话，到时候我们对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已经过保，那是当时去的时候13万公里，刚老师
0: 已经过保了是吧？好，那行，那你那你等我消息吧，好不好啊？
1: 好，麻烦你，麻烦你，
0: 好，来，有请这个三号线的张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6966，0571889966966。刚才我说的召回，不是说，我看到刚才直播间公屏上有老铁说了，说没召回啊，对，没有官方认证的，比如说在国家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当中啊，就是国家质检总局当中是没有备案的。177目前的电芯呢，是采用了研

0: 这种车啊，现在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市场份额给榨干了。
1: 就是它这个优惠好像没那么大，
0: 对，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市场份额榨干了。然后呢，在下半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品牌呢要起来跟它对抗一下。当然，这个级别当中本来对抗就很激烈，像什么领跑啊，像什么小鹏这个 Mona 呀，就对抗本来就很激烈。下半年有另外一个品牌也要上来，但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上它，因为这个品牌可能有很多人都不太看得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品牌卖的相当不错。
1: 哪个品牌？
0: 三个字。三个字母，
1: 就是那个海鸥是吗？
0: 它这个海鸥是加大的。
1: 对对，我在看，但是它什么时候上还不确定
0: 啊。所以我让你等啊，我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买海鸥啊。

0: 是。
1: 清就那个清水的清加一个那个真呀，金叶，叶就那个叶压的叶。
0: 哦，叶压的叶。
1: 嗯。
0: 然后前面是那个清水的清。
1: 啊，加一个那个真。
0: 加一个真。
1: 啊。
0: 那这个离合器是就我这个可能、我可能才疏学浅啊，我可能有地方没有研究到啊。这个离合器是管什么事儿的？
1: 这我也不知道。
0: 哦，是那个静业离合器是不是啊？
1: 啊，对 对。
0: 安静的静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家伙，你下了直播间，老铁都一哆嗦。来，那个那静业离合器出了问题，那么这个离合器出了问题以后，去检查的、也是召回的，这是官方主动召回，不是公开召回，对不对？是让你邀约进店的，对不对？
1: 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厂家召回的，现在他们对这个不承认，他们说他们做了一个活动。
0: 那你现在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1: 现在他们就召回一个金叶离合器，后面我那个飞机牌也换掉了，换了好像三个，一个他工单都没有给我。

0: 8万块钱左右。他们上次他们这个叫过来的一个收车的给了3万多块钱。
1: 3万多块啊？
0: 对。
1: 你这个车目前在市面上卖多少钱呢？
0: 当时我买的是这个。
1: 你别当时买的时候，就是你这个车，你这个车几几年的？
0: 23年的。
1: 二三年的是不是？
0: 嗯。
1: 跑了多少公里啊？
0: 跑了9万。
1: 等一会儿啊，23年的新越 L 跑了9万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请给出一个市场均价。
0: 好多市场，反正这个到反正8万块钱左右。
1: 他能收你多少钱？
0: 他们叫过来的一个人给我算3万多块钱。
1: 车商收车价，你看啊，我给你念一下啊，你是什么？你是四驱尊贵旗舰是不是？顶配四驱了？
0: 两驱那个至尊的。
1: 两驱至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没有，只有两驱尊贵的。
0: 至尊啊，我这个应该。
1: 你当时买车车价多少？指导价多少？15万多的还是16万多的？
0: 16万多的。
1: 16万多的。现在车商的收车价是8.6到9万元左右，
0: 他们给了我3万多块钱。
1: 那他们为什么给你3万多块钱？你现照理来说的话，你车是好的呀，他为什么只给你3万多块钱？
0: 换了这个变速箱，换了这个双遮阳飞龙，进步密件，他说都换掉了。
1: 那你这个更换又不是因为事故更换的，
0: 就他们造成的呀。他们没召回之前，我这个车好的呀。
1: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了解过？

0: 没有，现在我的这个需求很。
1: 你这个车除了官方召回之外，有没有其他？
0: 现在这个官方没有召回，他没有召回。
1: 你等一会儿，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所谓静电检测啊，就是维修那个检测那个静液变速器，包括了更换了变速箱、废气阀都换过了，对不对？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你有没有重大的一些事故和一些信息忘记告诉我了，老哥？
0: 没有，我这个车没出事故的。
1: 你泡过水吗？
0: 没有，绝对没有。
1: 那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啊，老哥？我就跟你说，重大事故车，就你这个车都不可能是30000块，你们觉得呢，老铁？他这个事儿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我可能认知不够，你们觉得呢？就是哪怕发生过重大事故，修好了，也不可能说现在只卖30000块钱呢。

0: 你想方设法再想那些细节，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明白了吗？
1: 嗯，对，
0: 好不好？你等我消息吧，啊，等我消息啊。好，就这样。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谢谢啊。
0: 也不容易啊，这个真的是这，感觉都感觉到抽丝剥茧了。这个，来，有请三号线的朱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来，朱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飞哥是吧？
0: 是，可以是，你说什么问题？
2: 啊，我是24年底买了个比亚迪秦 PLUS，
0: 嗯，
2: 当时我是出租车，这是一个营运车辆，当时买车的时候啊，他给我们承诺的是带着三十几次的保养，而且都有卡，再盖着公章。
0: 会有。
2: 结果我们用到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不给用了。
0: 会有，电还在吗？
2: 啊？
0: 电还在不在了？
2: 电在，但是老板坏了。现在是成了比亚迪直营店。一开始买车的时候吧，我后来才知道，整个山东省的王朝店全是个人的，
0: 哎，
2: 一个人的。
0: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不是山东还出过大事儿，是吧？
2: 对啊，但是我们买车也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是他这个店是个人的，不跟比亚迪有关系。就他就指着比亚迪 4S 店这个。
0: 不是老铁，你们这种人就是涉世未深。你们就是经验不够丰富，现在哪里以前啊，现在啊，你说直营店跟厂家是直营的关系啊，就是自己的呀，越来越。

0: 好，
1: 好，哎哎哎，好好
0: 好，行，那麻烦你飞哥啊。
1: 不要在意名字，老铁们啊，不要在意名字。这档节目存在的原因就是帮大家来解决问题的。问题能解决，啥都不重要，好不好？来，有请这个四号线的张先生啊，说句实话，也就剩下那么一点个人信仰和个人这个价值了。真的，我说真的，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啊，跟大家这个样子啊，也就剩下一点帮大家解决问题的那种信仰和这个价值了，其他已经没有了。已经真的是没有了。来，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来，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来，你好啊。
2: 哎，
1: 贵姓啊？
2: 我姓张。
1: 姓张，张先生是什么车啊？
2: 奇瑞风云 A9L， 去年八月份买的。
1: 去年八月份买的哦，这个车还挺热门的，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啊。然后呢？

0: 那是爆漆了，没有生锈吧？生锈了吗？
1: 有车油打磨出来，里面是红的。
0: 没看到，
1: 就是说那个
0: 这个没看到，我也不好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底漆当中还是真的有锈蚀了，这个不好说。你那你现在，你们现在的诉求就是帮你们把这个油漆恢复到原样，还是怎么样？
1: 因为我们那个我是花钱买的高定漆嘛，你至少要给我保证原车漆啊，你给我处理。他当时宣传的是那个八成车漆，你让我去 4S 店喷，他能喷出八成车漆吗？
0: 你这个也难办了。那
1: 要不还有一个方式，
0: 那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你这个车就要回。

0: 类的吧。
1: 那你这样，这个事情呢，因为可大可小的啊，咱们也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引发了舆情，然后让企业去让企业去这个在没有核对过相应的比较详细的信息，或者说在企业没有解释之前，我就直接一笼子把它敲死，对不对？我相信您来电话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对不对？也并不是说就是为了要把企业给怎么样。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等一下我的消息，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先跟厂家去同步这个信息。当然话分两头说，如果说你跟我说的话句句都是属实的，那刚才看直播间的情况来说的话，这个情况也并非是单独的，好像是某一个批次。

就是有些东西它流量很大啊，但是我一直就有一个点，我告诉你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这个流量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啊，他都是有一个极限的，并且我也深知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些流量你是接不住的，你也没有这个能力接。就是咱们就不开玩笑的说啊，就比如说流量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你觉得你就看像这个咱们互联网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好，包括了这个白冰啊，包括了陈震啊之类的，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宗旨是

0: 现在这边家电机谈的好像是7万多点了，
1: 7万多点已经够便宜了，因为他刚上市的时候好像是卖8、9万块钱的，我记得是吧？
0: 啊，对。
1: 那行，
0: 我们不了解下是7万多。
1: 对，那我觉得你要是喜欢这个车的话，我觉得你就完全可以买啊，没毛病啊。
0: 嗯，他那售后服务的怎么样？
1: 就是我就想补充这个。这个售后是售后服务是，
0: 我就问你一句话啊，
1: 老哥，我就问你一句话，就在你当地可能还好一点啊，你在哪里？
0: 我在温州这边灿南。
1: 你在苍南是吧？那你苍南有几家这个极狐的店？你自己统计过没有？
0: 就一家。
1: 就一家店是不是？

0: 就这种车你不用对它有特别特别大的这个抱特别大的希望的，包括了这个镀锌啊，包括了防锈处理啊，你不用对它抱多大的希望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品质啊，品控的问题。第二个呢，你在黑龙江的牡丹江市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就问一句话，你们那边冬天下不下雪啊？
1: 我们这边下雪啊。
0: 那下完雪之后，那个市政会不会在路上撒一些融雪盐之类的呀？
1: 嗯，最近好多年因为市里管控不让撒融雪剂和盐，就是正常清。

0: 品牌的车，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买了好几个。2010年的时候车价不高，但是它的车的品质非常好。它是在我使用到就是2010年买的时候，到2017年、2018年的时候，它才出现这种问题。
1: 你想说，你想说现在价格贵了，反而是现在又出现锈蚀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那我这么跟你说啊，价格贵归价格贵，出现锈蚀这个问题呢，你不能通过价格贵去论证这个锈蚀啊，整个品控在往下降，这个不能说的。因为很有可能是什么呢？那有一些使用情况啊，使用场景啊，使用的气候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这个你能明白吗？

0: 证该车非事故车水炮车火烧车，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车子有使用痕迹，我说那个试驾车有使用痕迹无所谓的，然后当时我不是预算不足嘛，他这个车子有那个车顶它有那个无人机，我就让他拆了给我抵扣了8000块钱。后面这个车子我开了那个差不多有4个月的时候，嗯， 我到我朋友那个修配厂去玩，他跟我说看到我那个车的那个主驾驶后面后边那个门，他那个喷漆异样，然后说他跟我说那个车子喷过漆，我说不可能吧， 4S店 跟我保证的说车子没有任何那个事故，然后他用那个漆膜仪给我打了一下，确实刚才我把那个照片发给你了，
1: 我看到
0: 最后的地方有700多。 后面我去跟那个4S店那个经理去谈， 我跟他去说，他一说他就承认了，他的车子当时是有喷漆啊，他说他跟我说过了。

0: 出了这今年出了4S店，我啥都不认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不行，那我要考虑一下，我要回去让我朋友检查一下
1: A 柱 B
0: 柱有没有损伤，所以后面我就没再找他谈了。哦，没再找他谈是吧？嗯，那我觉得对方给的这个条件也还可以了，给2次保养挺有诚意的，
1: 我觉得这个挺 OK 的。因为为什么啊？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你看对方直接承认了。嗯，那老哥我就问你一句话啊， 按照我们一般人来说的话，心态这种事情，我问你，如果说你这个车真的发生过事故的话，过了半年了，就算你去问他啊，就是你作为你来说，你是会承认还是不承认？咱们扪心自问一下，你抛开现在你个人的这个主观立场，就是咱们不要置身事外，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会承认还是不承认？
2: 但他自己的立场肯定是不会承认。
1: 那肯定的呀。 他现在跟你承认这个事情，就相当于很扯皮，因为一旦承认，他也知道的，你是来找麻烦的，你暂且不用说其他。

0: 有请这个刘先生啊，来最后一路，刘先生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哎，接通了，
1: 哎，
0: 你说，哎，什么问题？
1: 接通了，你好啊，
0: 什么问题？
1: 我这两段视频呢，我刚才给您发过去了，
0: 发过来了。
1: 这是我在高速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高速上有个异物，这个异物呢是一个儿童的扭扭车，然后呢，当时呢，我这个车是压到这个异物上了，然后呢，我的左前轮的轮眉被打掉了，然后内衬被打掉了，然后保险杠的左侧被打开了。
0: 这是个高速公路啊。
1: 这是高速公路，这是
0: 高速公路上有个扭扭车啊，
1: 对，有个扭扭车，而且是很靠中间的一个扭扭车。
0: 这个地方有监控吗？知道是哪个车掉下来的吗？
1: 这个不知道，我打了他们相关的这个人员了，他们说。

0: 嗯，我们看不到。
1: 那你这样，你这样，这个事情明天我再给你上线，好不好？
2: 现在是中国时刻。
0: 好的。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曲奖《辽阔星空》。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山河带君还》。

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小时候。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0: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一定效果越好。有教练员表示，当运动员的射击启蒙早了，出成绩的年龄自然被不断刷新。
1: 九九六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

后不必匆忙，音乐自有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3: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4: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3: 民生九九六，
4: 好中国，潮生活。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5: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5: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6: 快点击收藏哦。
7: 潮生活新推官。
8: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Z 时代，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关注自我，注重体验，个性鲜明，寻求情感的共鸣。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0: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5: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6: 我想张开双

0: 款仿生
1: 器，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2: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3: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4: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5: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是呢？哎，别急各位啊，这可能是病啊。专家表示，这不是你的脾气变差了，而是你的大脑中暑了。千万别不当回事啊，大脑中暑这件事拖久了全身都会遭殃。那大脑为什么会中暑呢？大脑也会中暑吗？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让自己能够找回一个好脾气啊，咱们去克服一下因为天气所带来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小状况。首先呢，高温天为什么会让人暴躁？不是因为性格不好，而是我们的大脑生理上管不住火了。专家表示，这种现象在医学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情绪中暑。专家解释了，这个背后呢，至少有五条生理机制在同时起作用。首先呢，是快乐物质掉线了。高温会影响有一种叫做五氢色胺的神经递质，它是调节情绪的关键物质。温度一高，浓度就下降，情绪就会紊乱，相当于大脑的刹车片变薄了。另外呢，它的压力激素爆表了。同时呢，高温会让皮质醇，就是压力激素含量升高，然后一个刹车失灵，一个油门踩死，你说能不暴躁吗？还有就是高温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把我们的睡眠给偷走。那么入睡困难，睡不深早醒，那直接睡眠不足就会削弱大脑前额叶对于

可以让自己进行一个物理降温，冷水洗脸或者是冷敷我们的后颈部，一冷下去大脑立刻收到降温信号。还有呢，就是478呼吸法，这个专家是非常强烈建议的，就是吸气四秒，就是吸气四秒，然后屏息七秒，缓慢呼气八秒，重复3到5个循环。感觉烦躁的时候别说话，做三组，你这个火气自然就消失了。还有第三招，就是日常的预防，尽量晚上11点前睡，避免熬夜，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减少外出，不做重要的决策，多吃一些绿豆、莲子、百合、苦瓜这样的夏日的清新解暑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不一定说是我身体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而是在情绪出现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及时的给它纠正好，然后才能够让我们保证在这种大热的天气当中啊，能够保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爱情证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好像上一次还是给阿妈的情书那么火爆的一个场景啊。最近好像电影也就是动画电影八仙也比较火爆，很多人都想说去约着自己的好友三三两两去看一看。这个动画电影八仙火了，和小时候听过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同，这一次的主角呢是临时组成的草台八仙。所以大家为什么这么爱八仙呢？这个电影呢是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一群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普通人机缘巧合凑到一起，开启道观，假扮神仙，逐渐踏上了行侠仗义守护苍生的旅程。导演兼编剧牟正阳说呢，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优点缺点，有软肋有烟火的普通人。大家喜欢这部电影啊，可能原因就是人设丰满，反差感极强，你不看到最后都看不懂角色暗藏的另一面。古风山水，云雾蓬莱，天庭宫殿层次感拉满，小小法器也是细节考究，很多观众看完之后说这个风景美到都想暂停看，慢慢看。还有就是最后二

你喜欢哪些角色呢？我还没有看，所以就不想再把很多的情节再和大家做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去电影院里看一看，也许又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有的时候，电影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和我们自以为的不太一样。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磊，怎么会？

0: 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调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声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0: FM is coming。

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

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九。

0: 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佳节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

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

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不凌这一生。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的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

玻璃，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佳集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拟龙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

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0: 30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

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

0: 京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范马兰主席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
4: 挑衅嫌疑。央行在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我替奥委会主席范马扬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抽烟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0: 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
3: 是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宇宙，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

0: 金牌的。
1: 我给二位会主席上马人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

到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

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品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

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祝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

0: 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运会主席卡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96.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越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位主席上马燃旗，为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九九。

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八百里加急从远离长安三千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0: 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听城市呼吸，看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那么今明两天呢依旧是复制粘贴式的晴热剧本啊，全省是晴到多云，高温呢依旧是稳坐 C 位，那午后局部有阵雨或者雷雨客串啊，千万别小看这午后的热对流，它虽然是散兵游泳，但是脾气却不小，短时的暴雨和8到10级左右的雷暴大风随时可能就地爆发，而且这个区域是很难预测啊，所以咱们外出的话，如果遇到天色突变，大家要记得及时的避险。
1: 放眼本周的中后期，副热带高压呢将全面的控盘，高温进入到火力全开的模式。其中呢，7月31号到8月3号，局部地区将向39度以上发起冲击。
0: 嗯，
1: 到时候呢，午后局部雷阵雨啊，不过是杯水车薪，解暑无望。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科学补水。
0: 是。
1: 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早晨多云到阴，上午多云，下午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9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0: 好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昨天啊咱们也说了啊，这个杭二中呢和相关的社区啊举办了

0: 资讯快跑。7: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智能眼镜出口增长4倍，跨境电商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上半年杭州市进出口总值4958.0亿元，同比增长13.7%。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

0: 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1: 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
0: 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重庆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截止到28号的21时，经对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的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之后呢，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导致2人死亡。

0: 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1: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

0: 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三伏天的热情啊，向来不打折扣。今明两天呢，全省晴到多云，高温呢稳坐 C 位，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的客串，但是千万别小看这午后的热对流，它虽然是散兵游泳，但是呢脾气却不小，短时的暴雨和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随时可能就地爆发。如果说遇到天色突变，记得要及时避险。
1: 是，
0: 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早晨多云到阴，上午多云，下午到后天都是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9度。
1: 接着说到盛夏午后啊，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雨倾盆而下，这很可能就是强对流天气的突袭。那么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夏天比较常见啊。这种天气呢，虽然分布零散，但是刚才也说了，来势汹汹啊，常伴随着短时的暴雨和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么聚焦强对流天气，杭州呢近日就审议通过了一部专门的法规，叫《杭州市强对流天气灾害防范应对规定草案》，并将于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历时3年探索，杭州在全国省会城市率先为强对流天气立法。那为什么要专门为此立法呢？相关的数据也显示了，近5年杭州地区强对流天气年均发生达到22.4

0: 次，2025年更是高达29次。杭州的年平均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1386.2次，其中强对流天气相关的预警信号有722次，占到全年预警的50%以上，而且这个近年来有明显升高的趋势。
1: 那此次立法呢，是杭州市根据本地强对流天气多发的实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关键性举措。杭州市气象局副局长江继红呢，还举了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就在7月4号，建德市阳西街道遭遇强降雨，暴雨预警呢，在短短50分钟内从黄色一路升到了红色，3小时最大单点雨量达到了140.3毫米，小流域山洪瞬间爆发。有一村相关负责人接到不断升级的暴雨的预警之后呢，第一时间到岗并带队冲进自然村，硬是在洪水围困前将96名群众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江继红说这就是预警和响应之间争分夺秒的杭州速度。这次立法呢，正是要把这种有效做法用立法固定下来。

0: 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1: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消息，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0: 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和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0: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的重点。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

大家呢就和拉家常一样的聊起天来，没有什么能比文学更让人内心安宁。如王继兵所言啊，短短四天的书博会，这样松弛而愉悦的面对面时刻都在上演。另外呢，本届书博会累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消费券，为全民阅读带来前所未有的消费红利。

0: 疲劳，无法逃避，而唯有少欲无为，才能身心自在。莫言用他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加入神话传说，创造了一个既奇异又真实的世界，幽默、深刻、荒诞，充满无尽的想象力和让人回味无穷的内涵。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